0: 沙搬琴凳，
1: 不如翻船。
2: 自由上！
0: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！大家快来看，前面来了一位美娇娘。
3: 好似嫦娥下凡尘，
4: 山在山在，下山时师父对我说。